任何的热闹对于人都是一种消耗，人在热闹之后会感到累或者是虚空，任何宁静对于人都是一种滋养，内心或多或少都可以长出一点什么来。

是华语乐坛三十年绝对的常青树 Live 集成经典。她是一身荣光的最佳女歌手，她的造诣需要用时代去定义，而林忆莲每一次歌唱都值得细嚼慢品。她用纯质的嗓音唱尽都会女性的爱恨情仇，如果乐坛有本色女人的话，那一定是她，她是 Sandy 林忆莲。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呢都会想起苏打绿。苏打绿最早呢是以校园乐团成立的，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03年确立了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琦、刘家凯、何景阳组成的六人团体，并且在04年和林伟哲音乐社签约，苏打绿正式成为一支独立乐团，在音乐圈崭露头角。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0: 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霞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

0: 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志同 K1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而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 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 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 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在恋爱当中最能够打动人的，应该从来都不是对方送什么贵重的东西，或者搞个什么大场面出来，还有承诺呀，山盟海誓呀，最能打动人的应该是一种下意识的惦记。夜里醒来，迷迷糊糊地掖好被子，回家路上想起他随口提到的东西，就立刻去买，吃到好吃的一定要留一点给你，像一个孩子一样，用天真去对你好，用本能去爱。

0: 有人说到了这个季节就应该是早睡早起，这才是最好的养生方式。我倒是觉得和舒服的人在一起，这才是最好的养生。
1: 把也拨开最黄的抹笔雪白，走过的路长的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0: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选自爱。
1: 每问周末，张爱玲，每问精选。

0: 已经是冬天了，太阳黄黄的，然而空气里有一种青湿的气味，如同晾在竹竿上成阵的衣裳。下地摇摇摆摆走着的两个小孩子，棉袍的花色相仿，一个像碎切腌菜，一个像酱菜，个人都是胸前自小而大一片深暗的油渍，像关公领下成胡须的锦囊。选自《中国的日夜》。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身有十几个，爸爸说他们不让上台回来咱们自己做。到了现在回头观察，是否还觉得打理下头松装满烦恼的出租屋，到现在我搬到三层大楼，成为了 Young King Young Boss。 下段旅程是绿洲，也逐渐爱上喝酒，我一直都很专一，只喝 XO。

游，狂风呼啸而过，小船还会继续漂流，阳光穿过云层，透过海浪洒向新家，看那里有我铺的土壤，迟早开满鲜花。 Let's go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 常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似我看见星星也已经恋上日航，同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

0: 雪里，长插梅花醉，落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选自李清照《清平乐·年年雪里》，这首词是李清照晚年所作，借赏梅自叹身世，截取了人生三个不同时期赏梅的典型画面，对自己一生的哀乐做了形象的概括与总结。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选自燕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这是词人在春天故地重游时，为怀念一名叫小平的歌女所作。多情的燕几道做了一个美梦，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从梦中惊醒。这位翩翩佳公子大概半生都沉醉在梦里。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默默清寒上小楼，小音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平幽，自在飞花轻似梦，宝莲闲挂小银钩。选自秦观浣溪沙，秦观的词重在一个情字，官场失意的他寄情风月，犹如词中那个伤春的女子，含蓄幽渺。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选自辛弃疾《青玉案》。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元宵节要连续放灯三夜，然而满城灯火却难掩词人。

0: 他在众多女子中寻找那人的身影，却见他孤独地站在灯火熄落之处。他正是辛弃疾自身的写照。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褐色的小瀑布，奔泻闪亮，头发一直垂到膝盖底下，仿佛给他铺成了一件衣裳。他又神经质地赶快把头发梳好。他踌躇了一会儿，静静地站着，有一两滴泪水记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选自麦琪的礼物。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极不明智的为了对方牺牲了他们家最最宝贵的东西。不过让我们对陷阱的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一切馈赠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选自麦琪的礼物。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把烫熟的宝贝热腾腾地捧在手里，怯生生地试探着咬一小口，肉香、米香、糯香交融肆意了满嘴，这种香味还以热量的形式线性地奔腾之下，软软糯糯地一路钻到心间。7000年前发源于嘉兴的稻谷文明实在是强啊。选自路边的粽子，你要采。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北京时间10:30，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3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

0: 常的广州人可以在24小时里从容不迫把自己置身于吃或累吃的情境之中，如果健康和时间允许，可以从早茶开始直接进入午饭，然后不着痕迹地转入下午茶，再势如破竹地直落到晚饭宵夜，一觉醒来发觉自己仍安坐于饭桌前，细水长流地续着昨天早上的那壶菊花普洱。选自广州在吃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那是一家不错的饭店，铁板烧端上来时，但见肉汁密密，牛肉在热烈的作用下颤栗不已，但是声音却没有，犹如一出无声电影中的战争场面。极致烤肉汁和调味当头浇酱上去，期待中的唧唧复唧唧并未大作，只有一场浇花般的润物细无声，那缭绕在半空中的肉香便突自有些空灵起来。选自铁板烧的音量，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说到陈晓东《感觉贴心》这张专辑啊，也是非常的有画面感的。不信你可以看看他的 MV， 整个画面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把大自然绿色蓬勃生机展现给观众，让心境放开，变得非常轻松，感觉比起心有独钟，更有一种成长之后对于情感体验的喜悦。

请你不要把任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那种离不开的关系。感情最容易把女性变成关系中的弱者，而一段良性的关系，衡量标准恰恰是离开之后独自生活的能力。

1997年对于梁咏琪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一年她其实已经出道两年了，但是在97年才刚刚推出首张普通话专辑《短发》，主打歌《短发》呢是经典的歌曲。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也在音乐里跟你分享生活的感悟。每个人都会有生活压力啊，有时候是有形的，有时候是无形的，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让一个人崩溃了。你没有办法安慰一个碎掉的花瓶，一颗枯萎的绿植，一个下班推开门笑得很疲惫的爱人。觉得对方不理解你的时候，你可以想想，你也没有在对方疲惫的时候给过他一个拥抱啊，不是吗？给抱怨、焦虑、迷茫找一个不伤害对方的出口。我觉得你可以读书，可以跑步，可以发呆，甚至可以追剧，否则啊，迟早呢会拖爱情下水的。给对方时间消化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话说多了就是帮倒忙了。每个人都会有秘密藏在心里不能分享那种，别拿爱情绑架一个人逼他说不愿意说的话。

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他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芸京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在一段谈话当中，聊什么似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这个人有没有把对方放在心里，是不是在意对方的喜怒哀乐。其实任何事情总是会有尽头的，只看双方彼此能把无聊的话题延迟到多久。如果珍惜的话呢，我想不知不觉啊，就是一辈子。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北京时间12:30，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3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6: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

对于歌手杨乃文的评价大概有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往往呢对其是高估，大众对其完全不了解会说大概就那么回事吧。

0: you。
1: 从小就喜欢唱歌的梁静茹，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被李宗盛发掘，19岁签到滚石唱片，遇到了当时同为新人的五月天贝斯手玛莎，两人一起入行，一同度过新人阶段，一起陪伴成长，感情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滋长。玛莎写给静茹的喜悦里是这样说的：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让一颗心安静，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永久下去，大抵是所有初恋当中最美好的期待。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很多人相处不久就说爱了，爱这个字眼似乎已经变成工具，而且百试百灵。可是相爱真的有那么容易吗？人有欲望容易，想占有容易，但爱情应该是一种可以相互托付生命的承诺，是可以承担一辈子的责任。要下这样的决心谈何容易，所以啊，不要轻易说爱，说了更不要轻易分开。

在我的私人歌单里，好多年呢都有万芳的歌。万芳没有彻彻底底的大红大紫过，但是她的歌像她的人一样，会永远的留在你的心里，千金不换。

2010年，微电影《老男孩》走红网络，两个迷恋 Michael 的平凡人，为了致敬偶像也追逐梦想，在经过一番磨砺之后呢，登上舞台。这是影片带给观众的故事。而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一致认可，就在于肖央和王太利接地气的相貌和表演，像极了生活当中每一个心怀理想而又不甘普通的这样的平凡人。同名主题曲当中，平凡人的梦想再次被升华，追逐付出，青春成长。3分钟时长的歌，包含了几乎所有80后成长路上的真实经历。

时间在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香港的流行音乐文化呢，开始被两个打着侧手翻出场的可爱女孩子慢慢改变了。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她们就是 Twins 钟欣桐和蔡卓妍。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 山形依旧，流水淡淡，江月年年，星汉灿烂。人都不是为了要衬得人世无常的，选自平如美堂。
2: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双女人般温柔的眼睛，生着副漂亮的脸蛋儿，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当时他就住我们那栋房阁楼上，他因为常见到我读书，就留心我，于是我们相识了。认识没多久，叶弗里诺夫就下断论说我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天赋，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母子之间不常说话，碰面的时候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吭地吃了早点就去上工，中午回家吃饭，在饭桌上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之后出去，又到傍晚才回来。晚上他很用心地洗脸，吃过晚饭后就长时间地独自一人看书。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

0: 空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而且零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1: 暑假安全要知道。

0: 母亲用手按着凳子，望着门口的方向，在那儿等候着。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亲看出来了，娜塔莎在的时候，霍霍尔总是比平常高兴，和别人说笑，或者拿些轻松的话挖苦人，从而博取他的欢笑。但是等他走了之后，他就忧郁地用口哨吹着无穷无尽的曲子，迈着无精打采的脚步，在房里走过来走过去。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次，一个年轻女人走进铺子里来，她的双颊绯红，两眼闪闪发光，她披着黑皮领子的天鹅绒大氅，面孔像一朵鲜花露在皮毛领子上。她脱去外套交给萨莎，显得更加漂亮，苗条的身材紧裹在碧灰色的绸衣中，两耳上的钻石亮得耀眼。选自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长的夜里，我时常听见滴滴的持续涌动的水声。我问那是什么，母亲说那是大海，太平洋。那大海自然是很静的，它兀自从海面升起，穿过窗格子便照在清洁的地板上，屋里漂浮着一种稚气的清香。选自《奇来前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0: 知道他族类的保护色，他的眼神萧索，经常凝视愈远的行云，向往天上舒卷和漂流。选自孤独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2: 包括弗拉门哦。
3: OK,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

0: 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而技龄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黑夜的玉米田里，枕着小河坝，梦见春天的鹧鸪从江岸上飞起来，像出岫的云。黄昏逐渐淡下去的酒旗像悲哀，选自在黑夜里的玉米田里。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静坐听潮，观察一片波浪的形状，并为自己的未来写生。向左手边这一片小的，莫非是浮生的鱼苗？向那一片姿态适中的，大概是海草。向远处那一大片的，也许是飞鱼奔火于夏天的夜晚。选自《瓶中稿》。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现在我停住巷口，看东阳成匹从巷子上空倾泻下来，虽然它觉得稀薄，但始终是如此光明灿烂而且温暖，照到素雨未干的屋墙和门户上，路面丝溅着充足的水渍，树木在太阳下发光，快眨着千百只闪烁的眼睛。选自《齐来后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站着是一匹伊利马，睡着是一架乌孙山，动时是一条喀什河，静时是一片大草原。酒里没有太高的奢望，酒后又有敞亮的不满。太阳落下左肩的时候，依旧把月亮扛在右肩。古老的历史正在开发，每一片胸脯都垒着古典。选自哈萨克素描。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音乐是情绪的出口，也是回忆的入口。我是刘曼，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继续。

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或多或少都会听到很多声音，我们只有把外在的声音关到最小，聚集自己想要的，不要被一些不必要的看法和想法左右，轻装上阵，才能够走得更远更轻松。一个过于敏感的人，往往会因为太过在意外人的看法和评论，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这样的人很难有什么成就。而聪明又强大的人就会知道，太过在意这些评价，你根本不可能全力以赴。他们深知世界与我无关，只管大方勇敢向前。他们把全部的时间聚集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面，全部都用来让自己成长，自然而然就会更容易成功了。

我们往往在意别人的评价，习惯在他人的评价当中找到自己生命的坐标。然而，这就等于是把自己人生的钥匙直接交在别人手里。面对批评和指责，我们不妨延迟体会，迟钝那么一点点，来建立自我防御的墙。当你真正具备了这个特质，你就会发现，所有你以为的惊涛骇浪，或许只不过是漫长岁月当中的那么一小个波澜。生活不可能一马平川，日子也不会平坦顺利，我们需要一颗皮实的心来对抗人生的难。

0: 当我们长大时，我们往往不得不接受一些不太美好的事实。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突然发现朋友的数量慢慢减少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频繁地面临友谊结束的各种时期，比如大学毕业分离，比如搬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我们经常会觉得这样的变化是糟糕的，因为我们还在用年少时的友谊观来理解成年人的友情。想拥有成年人的友谊观，我们需要充分地了解成熟的友情是怎样的状态。其实成年人的友情更加的独立，更加的成熟，而且并不受空间的束缚。
1: 敲满我的时钟，是否昨天真

0: 京时间16:30。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2: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3: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4: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5: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8: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作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8: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 手里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R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8: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

父亲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标签呢？不仅仅关乎生命，父亲更是在悄无声息当中，在孩子的世界里刻下了很多烙印。从小到大，一位父亲不是直接给了孩子什么，而是教会什么。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言行一致，对孩子的影响在日常的点滴琐碎生活当中，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而不矫揉造作，给孩子带去勇气和力量。

0: 了你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翻一翻范玮琪他自己曾经唱过的歌曲，你会发现其实他个人更加青睐和偏爱那一些有激励感的正能量的作品。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的歌手，出道以来他一直在坚持着一种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你听过的那些像《问》《悄悄告诉你》等等作品，都有着统一的温暖如微风般的感觉。

0: 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颜值所以才进入到娱乐圈。201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也有长相甜美的原因。当时公司让张韶涵出演电视剧 MVP 情人，张韶涵的一颦一笑似乎天生就是偶像剧的女主，后来又出演了爱情片海豚湾恋人，后来还有艾莎时期的腹黑姐妹，2008年湖南卫视的收视冠军电视剧公主小妹，青春岁月的少男少女们怀着最初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记住了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使，张韶涵也成为了偶像女主的鼻祖。
1: 谁没几道伤，我们不都一样，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

0: 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

0: 说到歌手林子祥，他个人作风比较低调，所以有一个外号叫做歌隐。隐呢是隐身的隐，隐藏的隐，给人一种沉默寡言的感觉。不过林子祥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创作型歌手，他会弹吉他，他会弹钢琴。1980年他加入华纳之后，迎来了人生的黄金时期。这一年林子祥创作了两首单曲，一首是《在水中央》，由郑国江作词，还有一首就是后来大火的《分分钟需要你》，同样也是由他和郑国江来合作。这两首歌歌词都很感性，曲调婉转，发行之后大受欢迎。林子祥也拿到了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的两个金曲奖，从而彻底走红。
1: 3062470 3062470 5342021394213942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坚持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向身旁的朋友给出你认为足够深思熟虑的建议，甚至最后还激起了争吵。如果你和你的好友曾经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过纠葛，请一定要去看一看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写给好友巨源的一封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友情除了需要彼此坦诚相待的亲密交往，也需要保持适可而止的界限。我们终将无法取代自己的朋友去过对方的人生，所以漫漫人生当中，要学会迁就，学会陪伴，也要学会闭口不言的默契。
1: A one, two, a one, two, three.

现在应该很少有人还记得当年陈奕迅的某一个外号吧，他当时被外界誉为是张学友的接班人。那现在呢，他凭借着随性不羁鬼马搞怪的风格，变成了我们心目当中唯一的陈奕迅。要知道，搞怪的除了他的音乐风格之外，还有他的着装和造型，个性太强烈了。有些衣服你都不能想象，在穿上去之前，他竟然看起来会像是一件衣服。当然，也是因为这些造型，才让他一次次创造出潮流。如果你是一个喜爱时尚的人，真的一定要去看一次 Eason 陈奕迅的演唱会，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

0: 背背稳快，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
1: 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3: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没有两座小山是相同的，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原都一模一样。我在平原的一条路上行走，我并不特别好奇地琢磨自己是在俄克拉荷马、在德克萨斯，还是在文人们称之为潘帕斯的地区。左右两面都不见一点灯光，像往常一样，我悠闲自得地背诵着诗句，选自《一个厌倦的人的乌托邦》。
6: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

0: 我到园子去的时候，发现果树像约定好的一样，几乎都抽出绒毛一般的绿芽，那些绒绒的绿，昨夜刚从母亲的枝干挣脱出来，出面人世，每一片都像透明的绿水晶，抖颤地睁开了眼睛，选自发芽的心情。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如果画面转换，我看见一条清澈的小溪，流过溪谷，溪边有一株横长的芦苇，一只美丽的紫蜻蜓，不知从西山的角落飞来，翩翩地降落在芦苇的最尖端。当时若有摄影机，一定会立刻留下美丽的影像，若有纸笔也好，可以写下刹那的情景。因为思绪的蜻蜓是不会久留的，它像来的时候一样翩然飞去。选自玄想。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清欢是生命的减法，在我们舍弃了世俗的追逐和欲望的捆绑，回到最单纯的欢喜，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情境。在燥热的夏天喝一杯茶，在雪夜的风中看一盏烛火，在黄昏的晚霞里观夕阳沉落，在蝉声高唱的树林里穿行，在松子掉落的深夜想起远方的朋友，在落下的一根白发里浮出一生最爱的面容。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3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2选1，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

0: 我认为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当我们心怀柔软的那一刻，才能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当我们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生命也像是在走钢索或凌空飞跃，在危险中锻炼了勇气，在失败中确立了坚强。人生经历的所有挫折都是开启智慧莲花的淤泥。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喝淡酒的时候宜读李清照，喝甜酒时宜读柳永，喝烈酒则大歌东坡词，其他如辛弃疾因饮高粱小口，读放翁因大口喝大曲，读李后主要用马祖老酒煮姜汁倒出咽苦味时最好。至于陶渊明、李太白，则浓淡皆宜，狂饮细品皆可。选自《温一壶月光下酒》。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根本我没看透。
1: 到北京将近一年，杭州非复我的家乡了。万一重来时，那边不知可还有认识我的吗？不会当我异乡客看待吗？这真是我日夜迎新的。再从我一方面想，我已省得那儿没有我的家，还能保持着孩子的交襟吗？不能，我想不出来。若添了一位老年人的惆怅，我又稀罕他做什么？然而惆怅不又是珍贵的趣味吗？选自《城寨》。
2: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升起的时候，廊下铃铛响着，小黄鹂鸟低飞连起，你依着栏杆，不再看花，不再看桥，看那西天薄暮的云彩。风起的时候，我将记起风起的时候，我凝视你草帽下美丽的京剧，你肩上停着夕照，选自《风起的时候》。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 团购价49块9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坐在榻榻米靠拉门这一边的椅子上，想象在另外的季节，暑气退却以后，在这样只有扶疏如盖的大树庭院一角，我将听到昆虫穿梭枝叶，攀爬升降粗糙的壳皮，细微而明暗闪烁，留下各种形状深浅不一的痕迹，只有我看得见。选自奇来后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2: 爱就爱就心甘

0: 那儿的海滩像丝带，细细的，白白的，绕着你住的小镇，像一面溜溜的镜子，溜过风云，溜过心愿，却系住百亩柔软的阳光。选择你住的小镇，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树，浓密的枝叶在空中交织成一团绿色的云，树上鸟儿的欢唱。记得，记得那一天的全部，选自《童年河》。
1: 美文周末，赵丽宏。

0: 不管人世如何喧嚣拥挤，动荡不安，有一个好所在，永远可以成为你的避风港，成为一间与尘嚣隔绝的小屋，你可以躲进去，独自面对一个丰富有趣的世界，把烦恼和焦躁忘记得干干净净。选自躲进书里。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煮的熟烂的东西其实味道是比较容易多些层次，比起生吞活剥的料理另有一种世故。这和谈恋爱的状况很像，你会喜欢生吞活剥的蛮横的恋人，可是慢慢的人生变得熟烂了，你就也会喜欢细火慢炖的恋人了。不熟悉上海菜的人，如果看到菜牌上竟然有烂糊肉丝这种菜名，大概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吧。选自他烂糊你爽快。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继续打动你。好音乐继续。

0: 从当年的红玫瑰里那种刚柔并济，到后来胡桃夹子里的勇敢，在创作方面，张碧晨特立独行的坚持和大胆无畏的创新，更发挥了他内在无穷的潜力。他也是凭着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大家认可。
1: 你说你呀，从不见阳光，去月球早还笑着说谎，总说孤单，还吵着心乱，

生活中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你计较什么，什么就会困扰你。纵使天大的事，当你用顺其自然的心态去面对时，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只是自己想得太复杂而已。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品冠的音乐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让人觉得原来忧伤也可以那么淡然。在沉重的生活下，在喧闹的都市里，他的声音就如同田野里飘来的微风，全没有歇斯底里的挣扎，却又明明让人感到如同水晶一样透明而坚强的真情。

我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都是存在缘分的，有的人你见一眼便合眼缘，那是良缘，有的人见一眼就知道相处困难，那就是孽缘呢。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

0: 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R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千万不要迷路，也不要放弃，不要丧失信心，更不要离家出走，丢掉向上奋进的胆略和勇气。人生的路虽然漫长，但是漫漫人生路上，到处都有追梦的希望，到处都洒满了奋斗的汗水，也随时都可能收获成功的喜悦。有一种努力叫做靠自己，没有人能够成为你永远的避风港，而你自己才是自己人生路上唯一的导航灯。你想要的人生，只有你自己给得起。

杨培安一直以来都非常善于倾听，从 CD 中学，从前辈身上学，音乐是他唯一的路。在舞台上除了唱歌时间，都会把位置让出来，习惯性的为别人留有余地，就像是一碗什锦面，面条好，加什么配菜都好吃到不行。台上的杨培安就像浸透水的海绵一样保湿，而台下的他沥干台上的一切，继续去吸收更多的养分。

宁静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殷能静在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里的歌大部分由她亲自填词，造型呢也是自己来做。特别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是由已故的摇滚歌手薛岳亲自制作，更是点明了十九岁的殷能静未来会大放光芒。

爱不到一个人是对方频率和自己不在一个频道，爱过一个人却又不得不离开，是强迫着自己以后不再以原来的频率生活。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不可避免的会犯错，无论这个错是大还是小，同样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获得原谅的权利，只是原谅的另一个代名词啊，是期待。期待对方不会再一次犯同样的错，期待同样的矛盾不会再一次发生，期待原谅换来的不是纵容，而是珍惜和懂得。有的爱因为原谅会成为一段包容的爱，有的爱只会因为原谅积攒着失望，当失望攒成了绝望，哪怕再爱都不想继续下去了，只为了可以放过那么多次卑微妥协的自己。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

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四大天王，当然还有永恒经典的 Beyond 乐队，他们都是粤语歌曲经典时代的代名词。当然除了这一些主流，像李克勤、叶倩文、陈百强、徐小凤等等，也都是当年粤语歌百花齐放的诠释者。

伍思凯的歌应该是有十多年了。其实一直觉得能够代表伍思凯巅峰水平的专辑啊，是2001年的《想念》，推荐你去听一下。

我想一个人进步最快的时候啊，就是他失去安全感的时候。比如说他必须克服恐惧啊，克服依赖和希望，然后呢从伤痕累累的皮肤里长出刺，最终是长出盔甲的。抽点时间学点其他的技能，尽管它很难，现在吃苦，那么将来一定会有机会让你吃香的。当你明白爱不是索取一个人的喜悦、收获和安全感，我想你一定会提升幸福的质量。有本事的人啊，从来就不担心失业和失恋的，倒是那些以为抓住救命稻草的人，总是会再担心稻草会断掉。

来找一个能陪你说话能解闷，重要的是能一起进步的人吧。笑话段子表情包总有发完的那一刻，聊到深夜啊，那不叫爱情，那是叫闲。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耽误的明天里有你想要的生活呢。你没有办法阻止他奔向更好的人，唯一的方式就是跟他一起奔跑。也许你们还在一起，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你在奔跑的时候遇到了跟你的同路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在杨超越依靠锦鲤人设成为流量之后呢，那我们回顾到当年19岁的徐怀钰，也可以说是真锦鲤了。据说是出生在单亲家庭、半工半读的他，在阳台一边晒着衣服，一边唱着歌，被路过的音乐制作人给发掘了。之后呢，引荐到滚石唱片，凭借着《我是女生》而一炮而红，名气呢是响彻大江南北。

大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周兴哲的专辑同名歌曲《学着爱》，略带优雅的脆弱，但又隐隐地投射出专属于大男孩的勇敢坚定。随着悠扬的弦乐缓缓前进，不自觉的心灵呢也沉淀了很多。他透过简洁纯粹的字句，揭示了周兴哲内心的柔软和独立。周兴哲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创作歌手。2014年的时候，因为创作和演唱电视剧《16个夏天》的片尾曲《以后别做朋友》而开始受到关注。

自然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20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

据说陈慧娴的年轻时代啊，是具有着很强的录音室录歌能力和很强的现场演唱实力的。尤其她对新作品的演唱方式和基调把握得比较到位，清澈明亮，干净利落，情感充沛，高音富有激情，低音扎实又有力，这使陈慧娴的录音室作品具有浓厚的文艺清新味道和书卷气息，文艺性和思想性都属上乘。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

0: 今天的你是不是工作也很疲惫？那不如计划，我们吃一顿美味的大餐，真是妙啊！不仅能够享受到美味可口的食物，还会让你感觉自己受到了特别的礼遇。人在受到和别人不同的照顾的时候，心情会不知不觉的变好。我们在小时候呢，都可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当父母特意为你买了一只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的漂亮的饭碗的时候，你会高高兴兴地吃下比平时更多的食物，即便是不爱吃的食物也变得可爱起来了。不信呢，就试试看，偶尔吃一顿大餐来慰劳自己。我是杨洋，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像一朵黑暗中不开花的花。

林俊杰在创作《江南》这首歌的时候呢，据说是先有画面才有声音，而一部漫画《风云》让他有感而发。原本江南不叫江南，叫做天下，之后才改名叫做江南。当年乐坛还没有那么流行中国风，有人觉得《江南》这首歌的实验性较强，不应该收录在专辑里。可是林俊杰坚持下来，最终《江南》呢，真的就火遍了大江南北，取得了成功。

海轩是唱跳歌手，但唱起抒情歌来呢，也是让人印象十分深刻。深情温婉的细腻唱腔，搭配凄美虐心的歌词，他总是能把歌曲里的故事演绎得刻骨铭心。

喜欢一个人到失去自我的程度，却换来冷漠无视。他就是不喜欢你，就是不珍惜你，或者完全不稀罕你颤抖着双手捧上的这一份羞怯的爱。那我觉得你还等什么呢？是等待奇迹，还是等待自己死心？卑微的爱情无法善终，这面铜墙铁壁是打不开也踢不开的。不如趁着青春正好，不如归去。

成长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的改变。天黑开盏灯，下雨带把伞，天亮以后呢，满血复活。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跟你分享一些心情，希望你会喜欢。

观主义者才会愤怒，而悲观主义者更多是失望，因为生气改变不了什么的。我们戏谑和嘲笑的东西都是深深爱过然后失望的东西，对不可救药的事物反而应该抱着柔情

小瓶蛙书里的这段话是不是在说你啊？我本就是一个不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有趣，但不爱表达，还死倔，也慢热。遇到懂我的人是幸运，遇不到也是正常了。

我们可以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这会使人少一些负担和承诺，不必说无谓的闲言，这会让人觉得清爽。

如果你要问刘若英最经典最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其实随随便便一盘大概就有十首。那首熟悉的后来不仅唱出她人生，而且还唱出无数人的内心独白，久听不厌，越听越有味。刘若英的歌就是这样啊，常常让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总会想起如初恋般既甜又涩的时光。

我们可以不刻意的去想念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或者需要释怀。只是在很多很多小瞬间想起某一个人，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

0: 最好的爱情是什么？不会因为一条没有回复的短信，一句无心的话，一个不要紧的朋友而断言不爱了，而是当你穿过树林，翻过山岭，越过海洋，都放心的让你去远方，无论你在想着什么，做着什么，都知道不会弃之而去。
1: Lady， 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到更完美，不牵绊谁。 Lady， 其实我并不虚伪，现实总是与

就像那天。为谁掉眼泪，别再为谁做改变，都是

在滚石唱片的鼎盛年代，和陈淑桦合唱的歌手呢，都是各顶各的大咖，像是李宗盛，像是周华健，还有成龙。比如说周华健呢，就一起来演绎了《萍水相逢》，和成龙呢，还有《明明白白我的心》。陈淑桦的歌一直被拿来做电影电视剧主题曲，不过歌迷们最喜欢的还是陈淑桦洒脱和才气。原来女人也可以有这样的胸襟。

什么是爱情？注解太多，是感觉，大家心灵相通，是思念，一起哭一起笑，心里只有对方，这才叫做爱情。

两个人，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你慢慢找到彼此适合的人。

0: 奔走香港。
1: 新锐的出现改变了80年代那种小调式的女性音乐诉求，而她的这种转变也对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模仿低吟软唱的情歌令人厌倦之后，苏芮的硬朗和阳刚为内地女歌手指明了新的方向。

在张信哲的《信仰》这张专辑走到高潮，随后有慢慢下坡的痕迹。早期演唱会声音清亮有活力，现在的演唱会大多是依靠张信哲的舞台经验演出，虽然依旧完美，但声音当中的张力和活力已经不如当年，更像是一个继续播放者的 CD 机。舞台的感染力，声音张力的缺乏，很难给人更多的激情。不问你

有时候明明知道一场恋爱到最后会完蛋的，但还是不顾一切用尽全力的把它一路谈到尽头去。因为你知道，如果错过这次，人生可能不会再有完全燃烧的机会了。祝福天下有情人，我们继续来听歌。

见到的太阳是八分钟之前的太阳，见到的月亮是1.3秒之前的月亮，见到1英里以外的建筑是5微秒之前的存在。即便是你在我1米开外，我见到的也是3纳米秒以前的你。我们所见到的都是过去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许巍的嗓音虽然略带沙哑，但是丝毫不会影响歌曲当中的清新感。如果你是一个人开着车，那许巍的歌和他的声音应该是很好的陪伴。

明星中或许只有王菲的声音可以跟许美静媲美，她冷冷的低调的感性唱腔，和竞速都市夜归人惆怅心事的歌词，再配上干净的乐器突出人声，每一曲都是都会女人的爱情故事。

活就是这样啊，总是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进行。它也许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孤独，让你迷茫，让你沉默和忧郁。但是如果靠这段时间跟自己独处，多看一本书，去多做可以做的事情，放下过去的人，等你度过低潮期，那些独处的时光必定可以照亮你的路，也是这些不堪在陪你成熟。所以请相信没那么糟糕，看似生活对你亏欠，其实啊，都是祝愿。

校长谭咏麟在73年就是红遍香港的温拿乐队的主唱了。到了79年，他和郑裕玲拍戏了。张国荣刚刚参加歌唱比赛，那个时候呢，他模仿的就是谭咏麟、罗文等人的唱腔。张国荣熬了很多年，推出《风继续吹》，这是他第一次可以赶得上校长谭咏麟的成绩。于是，谭张争霸才开始了。而那年，张学友也才刚刚出道。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活的不易，但眼泪和抱怨都是用来发泄的。要走的人不会因为你哭一场就留在你身边，让你委屈的事也不会因为你的怨怼就黯然消失。生活总是要不时挤出一个微笑的，好让自己知道，当我们没有选择权的时候，只有咬牙面对。或许当一切波澜过去，你也在成熟当中清醒，一起曾经错误地放弃了什么，而属于你的是否还在坚持。

一个人如果想你，千山万水也会跑过来找你，而不是一条谁都发过的慰问信息。一个人如果在乎你，没有借口，没有犹豫，会陪你到底，而不是自信地认为你真的能够独自度过所有。我想你要找的那个人，他的未来里一定会有你。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物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3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2选1，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

0: 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更多

原谅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但是再次信任就没那么简单了。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活着就要善待自己，别跑到别人的生命里头当插曲。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你来我热情相拥，你走我坦然放手。

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